0: 国庆前夕，贾建华刚刚结束和田送教下乡活动，这次公益送教他带去了三节数学课，其中一节是把新教材二年级下册的背的认识提前到二年级上册讲，用图像表征让孩子理解两个量之间的关系。贾建华：
1: 哎，我觉得效果都非常好，他们老师也很认可我们的方法。我们当时还带去了三节课，都是以图像表征的这种设计思路去设计这节课，鸡兔同笼的问题有些难度，我们用图像表征的形式展示出来的。
0: 图像表征是贾建华主持的一项课题，在具体教学中，有些少数民族学生刚入学时语言和文字表达还没跟上，数学成绩掉队，自信心也没了。贾建华让孩子用手势和图像来理解数学。他讲过一个男孩的故事，这个男孩刚转来时数学只考60多分，写字缺少笔画，语文只有30分左右。